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法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，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呢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今天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好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早起跑步应该注意三点。早晨起来跑步呢，是一个健身的好习惯，能提神醒脑，增强体质，促进

进代谢，但方法不对容易伤身体。掌握三个关键点才能跑得安全又健康。第一，不要空腹剧烈快跑，造成人体血糖偏低，血液粘稠，刚起床不宜高强度冲刺，建议早起小口喝温水，湿洗血液，补充水分，以慢跑快走为主，避免头晕心慌，体力透支。第二呢，跑前一定要简单热身，经过一夜休息，人体关节僵硬，肌肉紧绷，直接开跑容易拉伤韧带，扭伤关节，可以活动手腕脚踝，压腿拉伸，小腹踏步，热身3到5分钟，让身体慢慢苏醒，再正式起跑。第三呢，要注意保暖和把控运动量。清晨气温偏低，温差比较大，晨跑不要穿得过于单薄，避免着凉受凉。跑步时长呢要量力而行，中老年人群不宜过长过快，这个出汗为止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大家呢一定要科学晨跑，这样才能既锻炼身体，又能维护我们的心肺功能正常运转。好，大家来一起来继续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